马达尼山，马达尼山，马达尼山，山山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。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外咕噜。